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的火车票啊。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21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那么根据铁路12306客票预

避免血糖的波动导致考生啊犯困走神。适量的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吧。鱼类的话呢，尽量的多选像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清蒸以及是像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烹制，减少肥肉、油炸食品以及重油红烧菜肴的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是会加重肠胃消化的压力的，会使血液集中于胃肠道、脑部的

练习渐进式的肌肉放松，按照收紧保持放松这样的顺序，从脚趾到面部逐个放松全身的肌肉群，身体在松弛之后心情也会随之平稳的。最后就是打破睡眠的执念了。对于高考前的失眠，康医生特别提醒啊，务必

公交车到达消防站啊，一路上非常的社死啊。最终呢，消防员用工具破拆帮助两位女子脱困了。两名女孩啊，在脱困之后呢，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向消防员鞠躬致谢，就直接将头啊，就套进那个塑料凳子，就方凳嘛，那种方的那个塑料凳子，然后把头直接卡在里面了。要不你俩能玩到一起。

一家国外户外的品牌近期呢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具了户外运动场景。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啊，拉链头可以用作救生哨。那材质呢是100%的锦纶 UP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啊，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较高的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宋立丹表示，服装成本呢，像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和工艺方面可能并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

要自带的卫生物、制冰用水、操作台、杯具，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引入到这个细菌啊，只是出水量比较少嘛，喝下去没什么事儿，放久了就开始大量的繁殖了。还有就是当你用嘴直接对着杯口喝，口腔里的细菌，比如说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等，就会随着唾液回流到奶茶当中。奶茶是富含蛋白质和糖分的，简直就是细菌的自助餐厅啦。所以说有研究表明啊，装在塑料瓶当中的茶饮料喝过之后立

继续起来听歌吧，这一首《花开忘忧》，温情治愈的天花板了吧，非常出圈的春晚金曲啊，歌词围绕着暮年相守，时光遗忘来录。

灯火里的中国，民族加流行，跨界经典，非常主旋律的一首歌曲。美声民族唱腔再搭配上细腻的流行唱法，一柔一哄，相得益彰。旋律也是温婉大气，描摹了万家灯火、山河盛世的美好图景。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

0: 身于心。
1: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2: 小康之声，
1: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0: 客流的情况，准备一些从站点到酒店的一个接驳的服务，也会组建一些相应的套餐，包括一些旅游线路。
1: 交通有接驳，住宿有配套。交通有接驳，住宿有配套。湘域内特色基建也在迭代升级，聚焦巴兰海岸核心资源。黄庙乡全长13.14公里的特色骑行线路正在全方位的翻新改造。象山县黄庙乡副乡长陈渊，
2: 打通了原来没有打通的一些节点。将所有的这个骑行的一个元素全部都给它放到这个1314的一个骑行线路上面。爱好骑行
1: 杨顺路原本的道路为老旧泥土路，路面坑洼不平，通行条件较差，晴天尘土飞扬，雨天积水泥泞，不仅给村民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也影响了村内的农特产品的外销销售。黄溪村党支部书记董生阳介绍，改善道路通行条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一直是全村村民普

0: 有意义的，让孩子们也能感受到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1: 舞龙队队员陈翔，
2: 好，每年的3月3日会进行舞龙表演，以示感谢跟好与美好的寓意，寓意我们大家风调雨顺，日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3: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茶、趣味游戏，现在节假日啊，人多的时候达到几百人，最多吊起来加买走的话有五六百斤。
1: 接下来，云企计划投放100万尾优质家苗，持续扩大规模，打造乡村特色养殖文旅新样板。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3: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4: 还给我！还给我！啊！
3: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5: 别看手机！
6: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7: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0: 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

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的推动，那么长三角区域呢，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那么在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啊，这个铁路部门呢也将会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西安、郑州、南昌、青岛、厦门等方向直通旅客列车呢是51对，在图定。

阳、温州、宁波等城市间，以及苏浙哈省内多地间的管内临客列车162.5对。那么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是提醒大家，假日客流较平常的话增幅是比较明显的，如果说你还没有买到车票的话，建议呢合理去规划一下行程，错峰避峰出行。另外这个假期运输期间啊，这个动态开行列车是比较多的，那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车站的公告，或者是铁路12306网站的信息，及时去掌握

那么部分航班的机型呢，将由空客321升级为载客量更大的空客330宽体机型直飞，以更好满足暑期出行需求，提升旅客的体验。那么这也是国泰航空宽体客机首次来到宁波机场，并且呢直飞往返香港的航线。据介绍说啊，这国泰航空空客330设有舒适的商务客舱和经济客舱，那所有的客舱呢都是配备椅背娱乐系统以及高速 WiFi 服务，也是为

扎堆落地，很多全省的话应该说是仅此一份了。然后它开街三天的话，客流量当时是突破了60万人次，营业额呢是超过了1128万元。那么欣喜之余啊，有一个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很多朋友会说，这秀水街究竟想打造一条什么样的街呢？是贴着历史文化标签的商业盒子，还是真正能够让人走进去坐下来愿意反复去逛的老街区呢？我们接下去时间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周末的这个秀水街桂花广场当中呢，一场

0: 零后博士程湛用青春书写科技报国答卷。我县靶向工始自台胞医院医健集团食谱分院，科学照护避风险，暖心守护促康复。象山港高级技工，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本台消息，庄机轰鸣中，898亩的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宁波母港一期陆羽工程近日全面开工。

船在西南印度洋执行海底作业。安徽百一航空落户空天深海未来港，专注研制运载能力超600公斤的海岛货运无人机。企业的扩产落地之急，部门全程跟进，精准疏解，从海域权证办理到各项审批，推行项目管家全程代办，把问题清单变为部门的履职清单，以干部的实干力度换取项目的建设速度。依托六港联动，我县组建6支产业链招商。

0: 家做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缺陷，他做完之后他得不停的补，我得点焊补焊，不停的修补。我们这个是一次成型做的，我们现在都是批量化生产。
1: 从攻克行业难题到实现批量化生产，这份突破源于一次惊心动魄的20天极限攻关。临近春节，一家行业龙头企业遭遇技术瓶颈，在最后关头找到成战团队求助。
0: 应该说是后续的这些订单我都给你，我如果说解决不了，谁也别回家。
1: 支撑团队完成极限挑战的不仅是订单的吸引力和回家的动力，更是国家队肩负的使命与担当。他们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最核心的，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拿下，是因为我们有前面有研究基础。我们团队很多人就喜欢走访企业，可能是这个企业提出这个问题，我琢磨之后到下一个企业，他也说有这样的问题，我就能顺利解答。
1: 从几公斤的精密推力瓦到600公斤重的船舶轴套，成战团队把

并对一户企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记者梁双琴报道，日前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检集团食谱分院举办了一场科学照护避风险、暖心守护促康复科普宣教活动。医护人员用情景演绎的方式还原了床边环境杂乱导致跌倒、错误抱姿导致肋骨损伤、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走。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二十。

房农业是非常容易被忽视，但是一旦出问题，代价又很高的保养项目之一哦。它平常似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不像是轮胎瘪了马上就能够看到，也不像是电瓶亏电一下就打不着车了。可它一旦老化失效，轻呢就会散热变差，重则高温开锅，甚至会伤到发动机。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

或者4万公里来更换一次。这个呢是比较常见也比较稳妥的保守标准啊。如果说是长效型的防冻液，一般参考4到5年或者是8万到10万公里更换一次。那么部分原厂超长效的冷却液，有一些品牌原厂冷却液的寿命会更长啊，比如说部分日系豪华品牌车型。

0: 烦忧。
1: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造。
2: 会6家窗口单位于一体，集200商家为联盟，现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1: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2: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一，五十多年前就有能够藏在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很快呢，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一种名叫金唇，这个唇是嘴唇的唇，微波窃听器，它样子呢像蝌蚪一样，不需要任何电

来我们来说一说针对宝妈的一种骗局。深夜，孩子和家人已经进入梦乡，一位年轻而焦虑的宝妈带着憧憬的神色按下了转账按钮。那是一笔巨款，维系着全家老小

石沉大海。警方调查后发现，受害者远不止他一人，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多地，涉案金额超过460万元。同样的骗局屡见不鲜，只是换个壳子，宝妈们做的手工活除了串珠，还有笔芯、钻石画、十字绣。这其实就是低门槛诱惑加上小额返利获信加上卷款跑路的套路。

和直播中所谓讲师们激动地做着承诺，只要在我们这里购买课程，按照课程操作，每天只需要剪辑几分钟，把短剧发到平台上，有人充值，你就有分成，一部爆款短剧能躺赚几万块。但是啊，当宝妈们激情下单之后，以为自己掌握了财富密码，却发现现实和自己的预期天差地别。一名网友被讲师的许诺打动，花了四千八百八十元购买某机构短剧素材授权和课程陪跑服务。这位网友按照教程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剧，一个月仅入账47.84元，且账号因为

剧版方权，短剧的版权方的素材授权，他拿到手的资料也和网上的免费资料差不多。售卖课程的机构还会额外销售一些剪视频的工具和大咖指导、小灶课等附加课程，价格动辄几千元，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价值趋近于零。讲师在销售课程的时候会承诺，如果一个月没赚到钱，就可以全额退款。

持等上面，以此来推卸责任。宝妈们辛辛苦苦折腾下来，钱没了，人累着了，倒是这些机构赚得盆满钵满。在短剧推广之外呢，有声书的流行给了许多人展现自己声音的机会，也给了许多机构朝着宝妈下手的机会。这些机构打着急招配音员的旗号投放广告，并捏造学员月入几万的收入成绩单，单价几百

院门花大价钱购买了课程之后试图接单时，却发现机构提供的接单渠道平时几乎没有什么订单，作为小白更是很难接触到外部的接单渠道。还有网友花了5800元学完课程之后，却发现根本无法联系到对接接单的人。之前有专业配音的演员吐槽

出重围。宝妈妈按照全职的强度干上一年，可能都赚不回报名费。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最赚钱的办法就是教别人赚钱。只是啊，明白这个道理的代价，对宝妈来说还是太沉重了。

正在了陡峭的山崖，情况非常危急。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地到达山脚，通过无人机勘察发现，这个大爷呢被困的地方有一处近乎垂直的悬崖中段，稍不小心就可能坠落。消防员迅速地携带专业的器材徒步到大爷的上方，随即做好保护措施，通过绳索安

0: 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七项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

级水果都要高。在常见水果中，荔枝的糖含量是遥遥领先的，它比芒果的每100克是 3.7 克还要高。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属于是高果糖水果，果糖含量为每100克7克，比绝大多数的常见水果都要高。一次摄入过多果糖，就会给肝脏代谢增加负担。

糖酸、甘油等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的通路，导致血糖无法维持，便会出现低血糖，严重时可以危及生命的。所以空腹大量食用荔枝，血糖就更容易降下来，肝糖原储备会不足，也难以维持血糖，出现荔枝病。第三类是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的调节能力就受损了，因此得荔枝病的风险增加。

长相而带来的一些困扰和压力。比如某一些职业应聘的时候啊，就有身高长相的要求，而某些考试一旦过了某一个年龄界限，就再也搞不了了。这些焦虑你说咋防啊？焦虑也并不是我们自找的呀，这些焦虑

0: 一个尼姑收养在寺庙里。进太学读书的时候啊，小伙伴都不愿意跟他玩。
1: 长得太帅，都没有人跟我玩了。
0: 杨坚14岁从太学毕业，进入了职场。在他职业生涯的前十几年，因为受权臣忌惮，一直在冷板凳当中度过。公元568年，装了12年龟孙的皇帝宇文邕反杀了权臣。

所以啊，你看这么多人吐槽高考，高考累，高考苦，高考不易，高考竞争大。但是如若没有高考，又回到那个看脸的时代，各位，多少人又得偷偷哭泣，天天陷于容貌焦虑之中啊。哼，你是一个看脸的人吗？

0: 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七，欢迎收听音乐在旅行。透蓝的天空下，清风微起，阳光密密层层的洒下来，听着黄昏后的蝉鸣，听几句广播里放着的那些歌曲，明天你是否还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也不知道那些

好像夏天的风的旋律一响起啊，不管是在哪个季节听，都感觉又进入了炙热又充满活力的夏天。那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开场，简单而富有韵律的这种音符，恰似夏日里轻拂的微风，带来丝丝惬意。主歌部分呢，旋律舒缓而流畅，如同这个潺潺溪流啊，娓娓道来一个夏天的故事。温岚的嗓音温柔而富有磁性，

人的歌词吧，更是因为他所传达的情感与听众的青春记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对于很多人来说，青春时期的爱情是一段最纯真最美好的回忆。那时候的我们的音乐在旅行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以宁夏作为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为大家推出，我们下期再见。

0: 请湿度 72% 预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您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

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在上一节我们听到 Drew 带来的 Stronger Woman， 在那首作品当中，他是用一种外在的或者说乡村音乐的形式来告诉你说，女性也是可以越来越强，而且让内在变得坚韧非常的重要。而这首作品啊，它就是在坚韧当中蕴藏着力量，蕴藏着一种自我觉醒的力量。Alicia Keys Superwoman。

滚烫的青春盛夏，至此刻执笔追梦的高考学子，也至岁岁年年历经那场奔赴的我们。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把答案写成彼岸，落笔结耕耘，字字赴山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
2: 直播市场。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4: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器。

就是办公用品板块跌幅超过了3%。另外呢，像贵金属、零售、基本金属、电工、电网、水务、化纤这板块是跌幅超过了2%。跌幅超过2%的行业大概有15个左右。再来看一下个股，今天呈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上涨的家数1339家，平盘59家，下跌。

强一些，而其他的这些品种目前看起来可能整体上还是处在一个这个涨一天跌一天啊来回震荡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在品种的具体分化上来看，同样是这个可能是涨两天跌两天，或者是涨三天跌两天，但是呢，这个从结果来看啊，有一些个股在整个这震荡中依然是保持着这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啊，但是有一些个股在震荡的过程中发现它重心在不断下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分化也在提醒我们啊，整个市场现在其实，虽然说指数看起来依然是岁月静好啊，但是可能从个股上来讲啊，已经突然间开始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行情。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就是现在如果说在指数角度来讲，我认为可能保持高位震荡的概率会大一些啊，短期出现那种连续大幅杀跌啊，觉得这个风险相对比较小。但是呢，回到个股来说，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几个交易日，虽然说几个指数啊，尤其是科创五零一直是保持一个红盘态势，但是个股上整体上明显是一个普跌啊，跌多涨少这么局面。所以说，对投资来讲，适当的降低。

话呢，其实在这个就是三个交易日以前啊，包括今天啊，其实是处在了一种阶段性调整的状态。这个三个交易日呢是反弹，但是很明显是弱反弹啊，而且很弱啊。这个看上去市场的科技股还是主线还是热点，但是这种弱反弹已经这个呼之欲出啊。那么会不会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次高点啊？原本我们可能说你说科技对吧，作为这么强的主线，哪怕你要歇菜对吧，你作为双头，但是这几天的一个弱反弹可能也就是只能看一个次高点了。那么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三天再加上大盘的这四天，这两件事要形成一个共振的话，那可能不是明天就下周一了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我觉得接下来一到两个交易日吧，大家重点去关注市场当中阶段性给你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一旦给了的话，可能接下来六月份差不多就会照着这个方向去运行了。但愿吧，那但愿这个位置，这个科技能卷土重来，大盘也能扛得住啊。不过呢，我们从操作层面来讲的话，还是要等市场的一个结果之后，我们去顺势而为。那么再加上这几天，要包括。

0: 国防军工以及硬件设备。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今天是商品期市收盘多数下跌，新能源材料跌幅居前，而黑色系是涨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张潇，请他来具体的点评和梳理。你好张潇。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那截止今日收盘的话，国内的这个大宗商品市场呢是呈现出了跌多涨少的局面，其中的话像黑色板块呢是部分的收涨，而有色化工及农产品板块呢则是多数的收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重点聊一聊日内涨幅居前的这个焦煤。那自上周一以来的话，焦煤的这个主力合约呢是企稳的反弹，已经连续两周

周的周涨幅呢已经超过了10%，那市场整体走势呢是比较偏强的。那我认为的话，其核心的这个逻辑呢是在于供应端的这个超预期的这个收缩与需求端刚性支撑呢形成了共振。那从供应方面来看的话，像国内的主产区呢受区域性生产调整的这个影响呢，部分煤矿的话是停产，市场呢对于供应端收缩预期呢是进一步的升温，所以预计未来1到2个月呢供给端呢是持续的偏紧，而进口端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扰动。例如的话，像蒙古方面呢对矿区呢是开展了突击性的一个检查，引发了市场对于当地煤炭供应的这个担忧。澳美的话虽然是有补充，但体量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呢是造成了供应结构性的这个紧张。

0: 这种方面来看的话，像钢厂的这个铁水产量呢是维持在高位，那焦炭连续的急涨落地呢，产业链的这个成本传导呢也是比较顺畅的，所以市场呢看涨情绪比较浓厚，盘面比较坚挺，价格呢是一涨难跌。但于中长期来看的话，铁水的这个产量呢已经逼近了阶段性的这个高位，叠加上钢厂的这个利位的一个收缩以及淡季需求的一个走弱呢，产量的下行拐点呢是或将出现，同时的话盘面呢这个接近了前期的这个高点，上行的压力呢是比持续的增大，所以焦煤后续来看的话，价格上行的这个空间呢或将受到一定的这个制约。以上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潇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0: 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
1: 我觉得适合长期持有的产品应该具有什么特征呢？应该具有收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从中长期来看比较稳定，受到不同市场环境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波动风险适度这么一个特征。我反而觉得其实低波动产品很适合作为我们压舱石的资产去长期持有，反而是一些像什么 TMT 啊、光模块啊这种东西，我觉得你短期来做很好，对吧？你去年到今年可能一年赚200%，但这个资产还真不适合长期持有。你愿不愿意光模块去拿5年10年？你能判断光模块10年以后是个什么收益表现吗？对吧？你很难判断，对吧？所以我觉得低波动产品这种稳健型，而事实上这个事情其实可以避免的。2022年年初，我们看到美联储启动暴力加息啊，那个时候我们会给我们所有的投资者啊建议大家去降低仓位，甚至赎回资产，不要管你是跌的还是涨的，是亏损的还是怎么地的，不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觉得一个成为1到2年维度上负面影响的市场的长期的负面情绪，它一定需要在我们的资产组合的投资当中做出一定的反应来。
2: 那么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普通投资者去配置低波动产品，您建议要遵循哪些核心的原则呢？
1: 第一个呢，我们觉得低波动产品它其实没有一个完

0: 做相关产品的管理。所以说短期来看啊，债基的市场吸引力还是比较强的啊。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改写生物技术的神笔马良。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欧洲。

0: 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 生物科技范畴的一些技术进步，比方说它怎么就通过你的和你的皮肤贴合了以后，怎么就通过对你的这个血管的某些变化的监测去获得你的这个血糖的数据呢？
0: 嗯，
1: 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算法的问题，传感器加上算法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特别准确，那么可能它越用越准确，
0: 对，
1: 等等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这些技术呢，到未来都是要发展的。那么比方说我们这次我们的十五规划当中呢，就把生物制造呢是列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
0: 嗯，
1: 那么要把它这个生物制造呢就和新一代的这个信息技术、新能源并列起来，这属于新兴产业。当然脑机接口呢属于我们的未来产业。
0: 嗯
1: 嗯，这两个是在政策当中它的定位还是有所差异的。
0: 嗯，对。我仔细看了一眼它的这个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中列出的有关生物制造的方面有什么呢？就是生物制造，
1: 嗯，
0: 脑机接口，
1: 嗯，
0: 基因编辑，
1: 对，
0: 这是规划当中瞄准的这些可能引领未来发展。

0: 这个皮肤啊、这都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
1: 在十五五规划中，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老百姓了，
2: 对。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各国都热衷开发火箭回收技术。你想去太空旅游吗？前苏联和美国当初太空竞赛争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国民用航天公司新星辈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

0: 是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对此解读，这一趋势更加强化了黄金对冲主权信用风险的核心属性，从基本面筑牢金价中长期底部。
1: 只要对美国债务或者是地缘政治担忧存在，需求就难以逆转，未来将推动黄金市场进入到一个由结构性需求支撑的长期新阶段，进一步削弱传统上利率和美元走强对黄金的这种传统的压制，使其定价逻辑从利率敏感型转向避险驱动，以及从短期黑天鹅转向灰犀牛的这种长期避险和长期购金需求。
0: 业内专家也提醒普通投资者，不能仅凭当前全球央行增持黄金这一趋势就盲目重仓黄金，要立足资产配置多元化思路搭建组合，通过分散持仓提升家庭资产抗风险能力。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给出具体配置建议。
2: 黄金呢，虽然已经成为官方的第一大储备资产啊，但是这个呢是一个十年级别的慢变量，可以把黄金呢定位为压仓石啊，但是仓位呢要合理，比例呢控制金的这种合理的搭配，而不是压住单一的资产啊，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即使这个篮子是黄金也不行。
3: 近期多家理财公司发布理财产品提前止盈公告，引发市场关注。所谓理财产品提前止盈，是指在原定到期日之前，理财产品就提前到达预设收益目标，理财公司提前终止这款产品，投资者提前把本金收益落袋为安。那为何近期理财产品

0: 台发布公告表示，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旗下部分目标营类理财产品在观察期内已达到止盈条件，将提前终止，有产品提前退场近两年。其中部分理财公司表示，将于理财产品终止后2个或5个工作日向投资者一次性划付理财本金及收益。与因产品规模过小、收益表现不佳的被动清盘不同，本轮理财产品密集提前退场，是因为理财产品提前达到了预设的收益目标。
1: 中金公司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
2: 最近的理财的产品的提前止盈呢，主要是由于部分理财。

0: 来说，理财产品提前止盈，一方面可以实现投资收益提前落袋为安，规避后续的市场波动风险，但另一方面，产品止盈后如果市场继续走强，投资者也将无法享受后续的收益。业内专家提醒，购买相关的目标盈类产品也有可能不会触发提前止盈，如果收益率始终未达标，投资者只能持有至产品正常到期，可能面临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
2: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觉得需要关注理财产品它这个提前止盈这个条款约定的是不是合理科学，约定的这个预期收益率是不是合理。目前来讲，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呢大概在

0: 农户啊来说，解决了一个销售问题，帮人家农户挑选打包也是一种收入，对我们来说是双丰收。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钱奥村的年轻人也在电商平台上闯出了新路子。本村创业青年宁波点对点电商负责人陈仲介绍，村里会教大家如何运营抖店和微店，来拓宽自家的销售渠道。
2: 像我们村里面这个小伙子是今年是刚刚毕业，昨天他跟我说差不多应该是卖了1223单了，他家里的枇杷其实已经卖完了，包括他现在自己亲戚的这一边也帮忙在销售，其实我们钱奥村整体的销售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而在若奥村的共富工坊，白枇杷则以另外一种方式拓销，个头偏小不适合鲜销的枇杷在这里被加工成了枇杷膏。

0: 枇杷酱、枇杷酒等产品，延长了产业链，也提升了附加值。若奥村村干部楚春磊说，
1: 主要就是周边的农户或者去大户那边收购那种比较小的枇杷，因为小的白枇杷挑下来也没用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制成白枇果酱，销路还挺好的，可以保存18个月。
2: 近日，嘉兴平湖得道家庭农场的2000多亩小麦已收割完成。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农场田间多了一抹亮色，30多亩紫色和黑色的彩色小麦首次试种成功。来听平湖台的报道。
3: 平湖市得道家庭农场承担了浙江省小麦品种试验任务，在2000多亩小麦中划出30多亩试种彩色小麦，包括紫色和黑色两类。每个品种在颜色深浅、纤粒重等性状上表现各不相同。农场负责人张良杰：
4: 今年我们第一年试种只有30几亩，分3个品种，明年就是选一个好的品种，大面积的开种，选育好的品种适合我们这边的。目前看来还是我们浙江的品种还是比较好的，浙丰麦11、浙华1号这些都是比较有潜力的。
3: 彩色小麦是运用三结合突变育种法培育成功的一种新型优质保健型小麦。根据权威

0: 绍兴啊、诸暨那边就是有定点的采购商，价格是普通小麦的两倍吧。
1: 从最初种的饲料麦到食用麦，从普通品种到彩色小麦，产量质量双破圈，良种和种植技术迭代帮了大忙。明年张良杰还想试种成熟后麦仁是绿色的小麦，不断尝试新品种的底气。来自他的农场曾三破浙江农业之最纪录。
0: 这几年肯定是技术是一部分，然后是科技这些都是支撑吧，分三房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1: 平湖市得到家庭农场15年间扩展到2000多亩，覆盖平湖5个乡镇，并逐步建起粮食烘干中心、农机具修理中心，服务自家农场之余，也为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
6: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你我都是践行人。
7: 我是暖暖的幸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8: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乎啊，别再用水果形容水果了，就冲上热搜了哈。有央视的记者呢，就去调查了，发现不管是在网购平台、外卖平台，还是短视频直播间，这一类以水果命名水果的操作，已经是泛滥成灾。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蓝莓葡萄，拿到手呢跟蓝莓一点关系都没有哈。问客服呢，客服也是回答说，因为这个紫葡萄它长得有点像蓝莓啊，那真的是绝了啊。除了长得像就以它来命名之外，还有比方说我刚才讲到的芒果凤梨，记者呢就问人家店员了，这款芒果凤梨哎有什么关系呢？那店员就说了啊，这个是带着芒果的香甜口感的凤梨，那它是不是跟芒果杂交的呢？那店员自己都懵了哈，应该是吧，不然它怎么会有芒果的香味呢？你看连卖它的人都说不清楚啊，它跟这个芒果到

0: 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山海万象 APP 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
1: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0: 进入到我们的旅游风向标，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啊，是6月19号到21号，一共呢是3天。根据铁路12306客票预售规则，那么从6月5号开始呢，也就是本周五开始，铁路呢就会发售端午假期首日的火车票。铁路宁波站最新一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泰航空发布的消息，说将会在七月到十月之间呢，进一步优化宁波往返香港航线运力配置。那么部分航班的机型呢，将由空客321升级为载客量更大的空客330宽体机型直飞。以更好满足暑期出行需求，提升旅客的体验。那么这也是国泰航空宽体客机首次来到宁波机场，并且呢直飞往返香港的航线。据介绍说啊，这国泰航空空客330设有舒适的商务客舱和经济客舱，那所有的客舱呢都是配备椅背

臭豆腐店，也没有震耳欲聋的喇叭叫卖。在人群当中，大家或是手持一杯咖啡享受时光，或者呢是在特色的点位前拍照打卡，所以这样的一种差异化的体验呢，正是源于秀水街独特的运营逻辑。在这里呢，品牌不再是商业空间，而是成为街区文化内容的一部分。像这个廊亭酒店入驻文保建筑森宅，打造浙江首个落位历史街区的廊亭精品酒店。于心书店呢，在百年无宅打造复合文化空间。还有像全国首馆代沟博物馆，以东方服饰闻名为切口，

大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它这个行程呢几乎是和宁波建成是同步的，地处罗城的核心。然后街区范围呢，东至大桥街，南至沧水街，西至秀水街永丰巷，北至恒河街，总占地面积大约是5.73公顷哈。在这个街区当中，保存有一处区级文保点、12处市级文保单位、16处历史保护建筑，包括像明代的桂花厅、明清吴宅与孙宅等等啊，都是宁波老城区格局风貌最完整的片区之一，也被视作是宁波传统生活的活态博物馆。还没来得及去哈，到时候有空的话一定要去走一走哈。业态还是很新颖的，对不对？应该会很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8: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9: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1: 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下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万岁。您相伴的是雅欣。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我们会局部有雾，所以请您注意防范，尤其又马上到了下班的高峰期了，所以更是要注意。今天一天啊，我们一直是雨水淋淋，气温在缓慢爬升，最高气温是在28度上下，室外体感还是略感闷热的。那明天是阴到多云后。

二等战功、一等功，或者是获得二级表彰并经批准享受相关待遇的，增发15%；荣立三等功或者是二等功的，增发10%；荣立四等战功或者是三等功的，增发5%。多次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按其中功勋荣誉表彰最高层级的增发比例增发，不累加增发。从非军事部门具有专业技能的公民中招收的军事，符合有关规定批准退出现役的，一次性经济补助根据其军事实际服役时间计发。在校大学生退役后复学的，由征集地人民政府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因国家和军队建设需要，或者身心健康、职业发展、家庭困难等情况，批准提前退役的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按其实际服役时间计发。士兵服现役期间受除名或开除军籍处分的，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不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

行李箱盖、保险杠七类非核心安全零部件维修的时候，优先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再制造零部件。维修企业由车主自行选择，后期若改变想法，也可以随时的撤销。目前绿车保由宁波人保、太保、平安、国寿、财险四家保险机构首批试点，按照局部试点扩面推广、全面铺开三步走，力争2028年年底形成可以复制的

综合表现，单纯靠借碳水来瘦脸是并不科学的。网上流行的做法大多走向了生酮、液断饮食等等极端的行为。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功能，但长期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的缺乏、电解质的紊乱，加重肝肾负担。而液断饮食则是一种短期限制性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流质食物来代替固体食物，本质上也是一种过度节食，而且减掉的多数是水分和肌肉，易导致基础代谢率受损，引起脱发、月经紊乱等。

健康减重是减脂增肌，采取过度节食等方式快速减重，其不良后果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年轻女孩长期节食并服用减重药物，半年内体重呢的确是骤降了40斤，但是随之而来的脱发、闭经、焦虑，她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低的，脂代谢紊乱还伴随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因减重治病则背道而驰，得不偿失了。所以啊，国家让你来减重，但是没有让你瘦，国家喊你存肌肉。国家是不让你胖，但是也没有让你瘦。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的问题，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

乃至失能的风险都会大大的增加的。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够安全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更加有活力。所以管理体重不是只追求瘦身，而是科学养生，要因人而异，精准施策。所以我们都要管住饮食、运动、睡眠和心态。体重管理到底怎么管？是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是避免指节食、不运动。除控制饮食、运动、睡眠和压力管理是同样重要的。科学管理体重的核心啊，是建立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体重管理需分类施策，但是运动在其中贯穿全程，适配所有的人群。

很多的企业，还有医疗、银行，他们都已经下班，甚至已经开始吃饭了。那有这样一件事情，雅欣是一定要讲一讲的。近日啊，凌晨一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的急诊抢救室情况危急，一名28岁女士被120救护车送了进来，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紫，腹痛，血压只有80/50毫米梗住。家属表示，她没受伤，吃了晚饭，转了几下呼啦圈，超声提示腹腔里全是血。随即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送进了手术室，急诊外科胃肠外科副主任一打开腹腔，发现是脾脏碎了。脾脏就像是碎了的血豆腐，经过急诊手术，医生切除了破裂的脾脏，为他顺利止住了血。

0: 一越薄内脏越直接受力，腰细腹壁薄，产后腹直肌分离没有恢复，这些人转呼啦圈的时候内脏几乎是没有缓冲的，受力是更加直接的。还有育龄女性目前处于一个月经后半周期，你以为是下腹坠胀，是快来月经了，实际上可能是黄体破裂，随时可能发生，出血速度比皮破裂还要快。而黄体期，也就是排卵后到下次月经前这段时期，卵巢上的黄体血管更加丰富，一次突然的腰部扭转或撞击就可能会造成黄体破裂了。所以呀，要想转呼啦圈，要遵守下面几条保命的铁律。体重量千万不要超过1公斤，也就是2斤，每次不超过15分钟，转后24小时内出现任何的不舒适立刻去医院。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嗨下班万岁就和听众朋友们挥挥手道声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

四大发明吧。要我说，这科举应该被列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听到这儿啊，有的同学可能要取关我了，再也不要听你的节目了。这个鱼儿可真可怕，居然觉得考试它竟然是个好东西。他肯定是那种喜欢用考试来折磨学生的局长。哎呀，这位同学请留步，听我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我会觉得科举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世界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呢？毕竟鱼儿的学习也只是处于周身有

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别说公主了，就连地主你都不认识几个。所以呢，弓箭来弓箭去，主要还是官二代、关系户有资格从科举考试中胜出。这样的考试永远不够公平，对不对？所以到了北宋啊，从宋太祖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科举制度。怎么改呢？首先，开放考试门户，取消了出身和门第的限制。原来李白是商人的孩子，不是不能考试吗？现在呀，农、工、商、杂类几乎人人。

那个时候的科举啊，是用来选拔这个管理国家的当官的人才的。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科举有没有变得更加公平开放了呢？我们用数据来说话啊。根据上海师范大学李贵教授的统计，唐朝史书所载的830名进士当中，拿到做官资格的人，当时只有15.9%是出身寒门。进士就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啊。到了北宋，这个比例有没有发生变化呢？这个比例啊，上升到了55.12%，这才叫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呀。到了宋仁宗嘉佑元年，一个史无

0: 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1: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

或者是红豆莲子银耳煮粥，有清凉解暑养胃的效果。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因此专家建议晚餐应该减少碳水化合物及高能量的食品摄入，尽量19时前吃完晚餐。同时啊，在三餐定时的基础上呢，中午要小憩一会儿，晚餐到睡眠之间的间隔时间要在3小时以上比较好。适当运动我们都知道是有助于健康的，专家说芒种时节的体育锻炼时长应该控制在40分钟到60分钟之间为宜，如果是在室外锻炼一定要避开太阳直射，注意防暑，锻炼后应该及时的补水，不要用饮料来

鱼。下出的鲤鱼正值产卵季，体内积蓄了很多脂肪和营养成分，身体肥硕而结实，因此肉的味道也是最鲜美的。将鲤鱼与去湿的赤小豆一起煲汤，还能够起到利水消肿的功效。芒种第一菌是木耳，木耳有血管清道夫之称，夏天多吃点黑木耳，一方面有利于排毒通便，而另一方面有凉血增加食欲的功效。芒种第一肉是鸭肉，鸭肉富含人在夏天急需的蛋白质等养料，而且鸭属水禽。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题材，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营垒参加。在花澳岛村，包朝阳和调研组一行深入村民家中，关切询问村民收入、看病就医、务工就业、子女入学、养老保险等情况，走进村卫生室，与驻村医生深入交流，了解医务人员调度、医疗资源配备等情况。他指出，花澳岛村是我县相对薄弱区域，公共服务短板较为突出，医疗和养老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要秉持面、普惠、兜底、精准、集约、均衡理念，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扎实推进医康养护住融合改革，同时注重丰富村民精神。

消费者扫码即可了解产地环境、采摘时间和检测报告，让透明的数据成为品牌最好的背书。此外，由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统一的种植和销售规范，引导煤农和经销商诚信经营，共同擦亮象山杨梅这张金名片。与会人员建议，要形成立体化的销售网络，让象山杨梅更快更广地走进千家万户。宣传上要打出组合拳，让消费者买得明白，吃得放心。同时加快引进和培育深加工企业，开发杨梅酒、杨梅汁、杨梅果脯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条，突出鲜果销售的季节限制，真正把种得好变成卖得好，收益更好。相关部门现场进行了溯源，以公开透明的检测数据让消费者安心，主动牵线搭桥，多渠道对接省内外市场资源，全力拓宽销路，强化宣传推介，多角度展示象山杨梅的优良品质与品牌故事，全面提升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自住房以旧换新政策在我县落地以来，有效打通了卖旧买新的梗阻。目前100户的收购和换新工作按批次有序推进，整体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0: 咸祥镇代表队荣获亚军，定塘镇代表队获得季军。
1: 赢了冠军，很开心。其实我们整体实力在外界说是四六开，他们六我们四，这我一直要咬着，我就哪怕落后我也要咬。你们一定要坚持住，我们这场球就是打的精神，打的意志力，把他们拼下来。
2: 15天打13场比赛，我们每天都是拼命的，都是一场一场拼下来的。

0: 对他们的服务一些配套工程，比如说停车场、物流中心、还有呢是保鲜库。
1: 记者梁双晴报道。日前，石浦镇潭兴渔村邻里欢聚祭活动举行，全村1800名渔民渔嫂欢聚一堂，在热闹温情的氛围中共叙乡情。活动现场，村里还联合石浦镇渔业办开展渔业普法宣传，普及新版渔业法、禁渔管理规定、渔船安全生产、海上作业避险等相关知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1: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

0: 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

0: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1: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

0: 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

0: 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

0: 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0: 晋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七到十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性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四号夜间至六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

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

0: 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

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 此外，当地时间3号，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

0: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为什么我们相信无稽之谈？书里不仅提到了阴谋论，还提到了伪科学、谣言、占卜等等。他探讨的问题是，人们到底为什么会相信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言论？这背后的普遍心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每个人都自认为是理性的，但事实上，我们都时常成为无知和偏见的受害者。可能曾经深信过某条伪科学，也可能曾在网络上充当正义的

他们也在一群随机选择的普通人身上做了相同的测试，记录并分析了上万条回答后，他们发现占卜师给出的答案并不比对照组的更准确。接下来他们又进行了多次实验，结果都是如此。但如果你有过占卜的体验，你应该知道，在占卜的当下，我们通常会觉得对方真的很准，这又该如何解释呢？福勒效应能够解释这一点。1948年，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做了一个实验，他让39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做了一份他设计的人格测验，结束后他根本没有看这些学生的回答，给他们

0: 病。所以当你用一些宽泛的语言夸赞对方时，对方很可能就会觉得你很了解他。第二个小技巧就是先说正话再说反话，好让对方二者则。第三个小技巧就是使用模糊的表达，让对方自己去解读。最后一个小技巧是
1: 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杜绝考生作弊贿赂考官，也杜绝考官包庇偏袒考生。那那个时候古人们是怎么做到的呢？通过三制：糊名制、屯禄制和索院制。糊名制是啥呢？就是把考卷上学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不让考官看到。屯禄制就更加彻底了，就是请工作人员把考生的答卷

重新的囤抄一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不让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那所愿制呢，就是把考官和工作人员锁在贡院里，就是考试的中心这个里面啊，改完试卷放完榜了才能都出来。怎么样，够严格的吧？这些举措好像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举措差不多，我们一直沿袭了下来。这还没完呢，不仅考试的方式变了，考试的内容也大大的不同。主要考的就是诗赋，哎，就是应试作对啊。可是呢，一个好诗人他不一定能做一个好县长啊。我们再拿李白来做例子吧。

0: 就是写议论文。好的议论文不但要文笔通畅，会引经据典，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能提出实用的对策。
1: 哇，
0: 这都有点像我们现在考国家单位公职岗位的考试了。
1: 嗯，
0: 感觉那时候的科举啊，是用来选拔

发生变化呢，这个比例啊上升到了55.12%，这才叫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呀、耶！到了宋仁宗嘉佑元年，一个史无前例的开放、平等、公平、包容的科举制度就已经成型了，就等着21岁的翩翩才子苏东坡一史冲天、一鸣惊人了。那苏东坡的科举都考了啥？他到底考的什么样呢？我们下期继续分。

0: 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傍晚起转阴到多云，明天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今天偏北风三级，明天到后天东北风3-4级，沿海今天偏北风5-6级，明天到后天东北风5-6级，阵风7级，气温23-28度，23-27度。

0: 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我来帮你忙，我是胡莹。当今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的进化，无线窃听、微波窃听、激光窃听、手机窃听。保密科普系列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揭露了层出不穷的窃听手段。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来了解一下。

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将能够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会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类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但是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就可以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

有一份收入，于是骗子们就打着零门槛、不耽误带娃、在家就能做的旗号，以兼职的形式吸引宝妈们入局。这种骗局分为五步，分别是：买饵料，指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精准识别容易下手的目标；第二步是挂鸟网，也就是群发短信，拉人入群或在各类网络平台发布虚假广告；第三步喂鸟，以小利骗取信任；第四步是醉鸟，喝醉酒的醉，以各种借口诱骗持续投入；最后一步呢是杀鸟，也就是榨干资金后拉黑删除。串珠骗局就是这些年来极为流行的杀鸟盘。宝妈张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广告，广告称先花380元购买串珠材料包，加工成成品之后寄回来，380元原路退还。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3份材料包，并呢完成制作，把东西寄回去之后啊，她收到了120元的手工费，1140元本金也如约退还。之后他又购买了20多份材料包并完成制作，赚了800多元。两次呢尝到了甜头之后，他以为自己掌握了生财之道，为了抓住这个机遇，他花费40余万元直接订购了1000余份材料包，还拉着亲友连夜赶工。但就在他满心欢喜地联系上家时，却发现对面已经把他拉黑，那40多万也石沉大海。警方调查

业陷阱则更加的隐蔽。这些陷阱披着知识付费、风口副业的外衣，喊出零门槛月入过万，在家就能做一边带娃一边赚钱的口号，实际上是把宝妈们当作韭菜收割。在这些副业当中，短剧推广风头正盛。短剧推广的流程就是把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创剪辑和视频分发，植入链接或口令，引导网友跳转到专属短剧平台进行观看。短视频和直播中，所谓讲师们激动地做着承诺，只要在我们这里购买课程，按照课程操作，每天只需要剪辑几分钟，把短剧发到平台上，有人充值，你就有分成，一部爆款短剧能躺赚几万块。但是啊，当宝妈们激情下单之后，以为自己掌握了财富密码，却发现现实和自己的预期天差地别。

总共赚了210块，录完之后嗓子哑了半个月。平日里忙着带娃和做家务的宝妈们，靠着学习一两个月的速成课程，每天只兼职一两个小时，就像达到一部手机说说话就能月入过万的效果，很显然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些割韭菜的机构只渲染美好的一面，回避这些行业严峻的现状。插画课程满天飞，新手小白想把插画当副业，殊不知这个行业已经被 AI 降维打击过了。许多自媒体课程描绘年入百万的前景，宣称能够带领宝妈走上财富自由的道路，但自媒体已经是一片卷到冒烟的红海，许多专业的自媒体人或机构也得靠花钱买流量才有可能杀出重围。宝妈们按照全职的强度干上一年，可能都赚不回报名费。网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最赚钱的办法

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了，加上体力透支，最终呢被困在了悬崖上，陷入了上下两难的境地当中。阿潇提醒啊，大家在进山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留意天气的变化，千万不要进入未开发的区域，牢记救援电话，如遇危险保持冷静，及时求助。我们在登山前呢，要计划做好登山路线的攻略，了解山区的路况，并把时间、地点、线路告诉给亲朋好友，携带地图、指南针、手机、电筒、绳索、食品、药品、雨衣等一些工具和物品。登山时要选择正规的景区，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呢，不要擅自的进山，千万不能寻求刺激，盲目的选择未开发的或者未开放的山区。衣服的颜色要鲜艳，万一迷路被困了，便于救援人员发现你。轻装上阵，少带一些不必要的杂物，以减轻负荷。那么，我们深山。

单位联系，请求救援。如果和救援队伍取得联系，要向救援人员提供你的大概的位置、前进的路线、可以看到的一些标志物、标志物相对的位置，还有联系方式、目前的身体状况、信号约定等尽可能的一些详细的情况。要待在原地或者有明显标志物的地方等待救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盲目的去尝试别的路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

0: 员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好了，继续来听歌，光亮戏腔加流行歌曲融合的典范，兼具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治愈的力量。主歌是比较低沉内敛的，中段的戏腔则是高亢破局，把人生的困顿比作了大雨，在跌宕旋律当中唱。

0: 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

战遗址捐工作动员会议。56个行政村的村党组织负责人、工作站站长以及企业代表参加会议。第二天，基民村副主任林国勇率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募捐工作。党员干部带头捐款，广大村民积极响应，爱心在村里迅速传递开来。在丹东街道万象社区，

0: 做多节材就是这样子进的话，如果价格方面的嘛，就是看品质质量问题就是，啊，像我们的话和那个一般都是和医药公司合作的，就是对的。
1: 跟哪里的医药公司、啊？
0: 在杭州的，就是我们杭州医药公司的，就是、哦。我们现在要抬好几家在抬，对不对？
1: 那价格呢？价格
0: 还没确定，现在就是看你品质就是这样子的，啊。
2: 近年来，随着中药材市场持续升温，加上象贝历史品质的口碑加持，象山县种植户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种植范围逐步从原本的零星种植向多乡镇连片种植发展。如今，全县贝亩种植面积已从2023年的200余亩扩大至如今的1500亩，亩均收入可达万元以上。记者贺灵善、陈嘉文报道，近日黄庙乡高登阳茶山一处闲置两年的棚屋迎来华丽蜕变。这座曾经荒废破败、无人问津的山间小屋，经过全新改造翻新，正式变身特色乡村直播基地。

0: 得更好。
1: 记者胡新义、通讯员黄晶晶报道，5月31号傍晚，象山太极湾沙滩附近海域，一名赶海男子因沉迷摸螺，忽视潮汐变化，被困海上礁石，险被大浪卷走。象山消防联合公安部门火速出动，与潮水赛跑，成功将人救出。事发当日17时35分。象山县消防救援局接到县公安局联动警情，太极湾海域一名男子被困礁石，受湍急潮水影响，摩托艇无法靠岸，急需联合救援。接警后，消防指挥中心立即调派专职力量赶赴现场。当日恰逢满月，该海域正值大涨潮，最高潮位达4.7米，礁石随时可能被彻底淹没。救援人员抵达后发现，被困男子所处礁石已大半被海水吞噬，巨浪反复拍打，水下暗礁与湍急海浪使摩托艇和水上机器人均无法抵近。救援人员果断将救生圈绑上绳索，向男子方向靠近，同时大声喊话，趴在礁石上，不要站着。就在准备抛投救生圈时，一个大浪将男子直接打入海中，所幸男子会游泳，一只手牢牢扒住礁石未被卷走。救援人员迅速稳住身体，精准将救生圈抛至男子身边，将其拉回并成功脱险。此时困住男子的礁石已完全被海水淹没。经了解，被困男子当日下午3时左右到太极湾礁石区域摸螺，凭经验放松了警惕，直至傍晚才发现返程通路已被潮水切断。一旁垂钓的朱先生发现后立即报警，男子成功脱险后向报警的热心市民以及救援人员再三表达谢意。消防部门提醒，赶海前务必查询潮汐表，尤其警惕满月、新月期间的大涨。

0: 中华一号这些都是比较有潜力的。
1: 彩色小麦是运用三结合突变育种法培育成功的一种新型优质保健型小麦。根据权威部门检测，彩色小麦除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赖氨酸外，还含有锌、硒、钙、铁、碘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张良杰：
0: 这个紫色小麦嘛，后期啊跟其他小麦颜色也不一样，我们加工出来的面粉有微量元素的存在，做那个馒头或者是做那个包子这一类的啊，受到那个绍兴啊诸暨那边就是有定点的采购商，价格是普通小麦的两倍吧。
1: 从最初种的饲料麦到食用麦，从普通品种到彩色小麦，产量质量双破圈，良种和种植技术迭代帮了大忙。明年张良杰还想试种成熟后麦仁是绿

0: 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傍晚起转阴到多云，明天阴到多云，后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局部有雾。今天偏北风三级，明天到后天

同。新古典主义经济的基础经纪人假设认为，人类是理性的决策者，会利用已知信息进行选择，谋求利益最大化。好几位经济学家还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建立了数学模型，但我们都知道模型总是对不上现实，经济学家的预测一般也都不怎么准确，因为在现实中人们做决定很多时候并不是评估各方信息仔细衡量后的结果，而常常凭借直觉、冲动或先入为主的偏见，还容易受到各种荒谬的观点的影响。2013年，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近1/3的投票者认为存在一个计划统治世界的秘密阴谋，61%的人认为暗杀肯尼迪的凶手并非单独行动，7%的人认为登月是伪造的，4%的人认为很多政客和统治者都是蜥蜴人。即使网上随便就能搜到移民研究数据，但多数美国人、英国人认为的本国移民数量依然是实际统计结果的2倍。不论是在你看来多么荒谬可笑的观点，总

师。他们向占卜师展示了一些陌生人的照片，让占卜师依次占卜这些人的性格、职业、经历等。同时，他们也在一群随机选择的普通人身上做了相同的测试，记录。但是，一份相同的描述怎么能适应于一群性格不同的人呢？这就是福勒效应，也被称为伪个人验证。它指的是我们更喜欢也更愿意接受个性化的判断，但这些信息实际上很模糊，能适用于很多人。关键在于其中不能有太多负面的评价，最好正负平衡或者多一些正面评价。在上面的这段描述中，

唯一的解释，这样就能找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和一个明确的问责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但复杂不会给人带来安全感，阴谋论反而能带给人安全感。不仅是因为阴谋论能为复杂的问题提供一个简单唯一的解释，它还能给人满足感，觉得自己知道了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让人相信自己能识别是谁在暗中操纵。总之，我们容易被各种无稽之谈蛊惑，因为我们并不是理性的

0: 23到28度，23到28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
2: 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2: 在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七，欢迎收听音乐在旅行。透蓝的天空下，清风微起，阳光密密层层的洒下来，听着黄昏后的蝉鸣，听几句广播里放着的那些歌曲，明天你是否还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也不知道那些明媚的笑容里，在未来会藏着怎样的忧伤。这就是我们青春里的夏天。那今天给大家推荐

又如同夏日里热烈的阳光，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又似人们心中对美好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吧，让人听后不禁心潮澎湃。那歌曲中巧妙地运用了吉他和键盘等音乐，吉他的清脆拨弦声为旋律增添了一份俏皮与灵动。那这个歌呢，就感觉仿佛让人置身于夏日的海边吧，感受着海风的轻抚，沐浴着阳光的温暖。那我们下一首要带给大家的是汪苏泷的《忽而惊吓》。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风拂山岗，他横游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食自然就不够吃了。但是从敬老院成立的那天起，敬老院里的粮食啊，就从来没有说不够吃的时候。大家还能用剩下来买粮的钱呢，去化险呢，粮食消耗的越来越快，往常一个月才吃完的青稞和小麦粉，我就抢先说话了。扎西三哥现在正长身体，吃的多一点不要紧，我们这些老家伙也不用上学，也不用干活，吃不了太多，还是够的。所有帮助过咱们的人。希儿听了奶奶的话呢，心里很委屈，但是他没有跟奶奶说，一来奶奶看不见，他根本不知道希儿每顿吃多少。

想让奶奶为了给他讨公道，影响了敬老院里的和气，所以应声回答道：“好的，奶奶，等秋收之后，我们就去杨金姑姑家的村子借粮去。”这一说，而敬老院里呢，除了护工之外，那就只有喜儿，她是处于长身体的，减少很多的麻烦呢。其实我们常说呀，教育孩子啊，教育孩子，天人进口了，那他的口粮自然是也拨到敬老院了，怎么会不够吃呢？而且按照央金阿姆的说法，这粮食差的可不是一个人领。

让喜儿给看见了。这天呢，是学校啊组织学生到牧场去劳动实践。那就在去牧场的路上呢，希尔是看到了次人加措，他背着一个布袋子进了粮店。等晚上回家之后啊，他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奶奶。他怀疑次人加措的袋子里装的就是敬老院的粮食。马奶奶马上就制止了希尔的猜想，语重心长地说：“

力之后呢，馅儿是既心疼又生气，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谁又能真的说清楚啊？也正是因为马奶奶呀，她有过这种被冤枉的经历，所以对喜儿怀疑刺人加错爷爷偷粮食的事儿，马上就支持了。不过马奶奶的做法虽然是教育了喜儿，但同时

吃点东西啊，也都理解，所以大家都附和着次仁嘉措。这个时候，央吉阿姆也对喜儿说：“你要是以后晚上学习太晚，饿了的话就跟我说，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别自己拿。”央吉阿姆这话刚落呢，喜儿就激动地站起来，指着次仁嘉措就说：“是他，是次仁爷爷，他偷了敬老院里的粮食，包括酥油和土豆都是他偷的。”此时的马奶奶真是干着急没拦住啊。次仁嘉措不慌不忙地笑。

吃了一半呢，还剩一半就放屋里了。正好赶上喜儿啊，只认他偷粮食。他马上呢就想到了这个贼喊捉贼的方法，成功的把他偷东西的这个事儿呢就嫁祸给了喜儿。大家说这种人呢是有多可恶

咱们晚上从来没去饭堂拿过东西吃啊。央家母的，但是钥匙千万不能留。那这喜儿呢，就把钥匙啊又给央家母给下的。今天我们娘俩该到哪儿去呢？我还是个瞎子，道都看不着，我上哪找地儿啊？马奶奶一边想着啊，一边被冻得

哆嗦嗦的就在学校门口来回的徘徊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奶奶突然听到身边啊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轻声地问她：“老人家，你是在等人吗？还是要找谁？这么冷的天儿，我看你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时候马奶奶赶紧说：“我孙女儿在里面上学，我等她放学。”女同志赶忙说：“这才中午不到，您就这么一直等着，大冷天的不冻坏了吗？你家住哪

陌生人，他不了解其中的情况，别再造成更多的误会。所以马奶奶强忍着哆嗦，强装笑脸说，我家住的比较远，我这个眼睛也不方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能扛得住。这时候女同志说，这样吧，

欢呼追逐的声音，就起身往外走。喜儿走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了奶奶，快速地跑过去，拉着奶奶的手，高兴地说：“奶奶，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住。”因为喜儿上这一天的学呀，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奶奶在寒冷的大门口受冻，时不时地擦眼泪儿。还有就是他和奶奶晚上这么冷的天该去哪儿过夜呀？想到喜儿，一把他就拉起了奶奶的手，一边问奶奶冷不冷，是不是在这儿

我们送出的小惊喜和健康好物。今天我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价值78元一盒的润目眼贴。这款眼贴里融入了多种草本萃取的精华，包括葡萄籽提取物、野菊花提取物、薄荷叶提取物、决明子提取物、红花提取物、人参提取物、清香子提取物等，还添加了有助于保持眼部水润的透明质酸钠，非常适合平时爱眼护眼、呵护眼部健康的广大中老年群体。怎么

潮起潮落时暗藏的澎湃，渔网洒落瞬间击打在心头的荡漾，这是生命的声音。

别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明早。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象山电台。

阳赴花澳岛蹲点调研，委员有约集众志，助力杨梅卖得出卖得好。录音报道，我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县第11届全运会成年部男子篮球赛落幕，汤澳村直播架起共富桥，乡土特产闯市场。

记者江涵报道。6月2号到3号，县委书记包朝阳在高塘岛乡花澳岛村蹲点调研山区海岛乡镇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以富民为核心导向，发扬特色优势，加快旅游提质升级。

在花澳岛村，包长阳和调研组一行深入村民家中，关切询问村民收入、看病就医、务工就业、子女入学、养老保险等情况，走进村卫生室，与驻村医生深入交流，了解医务人员调度、医疗资源配备等情况。他指出，花澳岛村是我县相对薄弱区域，公共服务短板较为突出，医疗和养老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要秉持全面、普惠、兜底、精准、集约、均衡理念，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扎实推进医康养护住融合改革，同时注重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在

细记录，会同其他县领导、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当场予以回复和政策解答，要求加快形成针对性方案，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包朝阳对花澳岛村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海岛旅游的做法给予肯定，指出要充分挖掘一年石林、万年佛头、千年古樟、百年沧水独特资源优势，以更加开明开放的姿态看清楚、想明白海岛旅游新路子，抓到位，干出采海岛共富新实践。他强调，要实现规划

发展仍面临深加工能力不足、营销模式相对单一、品牌核心竞争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大家表示，要让象山杨梅走得更远，首先要守住品质这条生命线，建议建立常态化的质量检测机制，对上市杨梅进行严格抽检，同时实行处罚加监管双管齐下的措施，让每一颗杨梅都经得起检验。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行一码溯源，消费者扫码即可了解

0: 大概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到40分钟。到现在的话，我们现场签的一个时候大概就是10几20分钟，这可能短了将近50%的一个时间。
1: 据了解，象山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由县住建局牵头部署，县城投集团具体落地实施，通过托底定量收购的方式，面向群众收购100套符合条件的旧房。截至目前，67套房产完成。

0: 下山的特产放到了一个小程序上。
1: 从2012年开始，周丹娜就为家乡特产带货。2022年回到汤奥村扎根，打造了集生产、销售、培训于一体的共辅平台。
0: 当时我们下山县图慈镇呢，给了我比较好的政策，来运营下山共辅直播基地，并且在一年的时间呢，还帮我们配套好了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配套的工厂。
1: 目前基地总面积达5-6千平方米，配套深加工工厂，涵盖速冻鱼制品。

0: 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8，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

0: 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

0: 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义。
1: 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
2: 达峰碳综合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
3: 不绿水青山。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树立和践行。

0: 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

0: 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正机关持续推动。

0: 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000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 带小朋友。

十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政府

0: 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0: 据介绍，经过

0: 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市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

0: 离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0: 堂前之间，住院涉寒，饮水互通。寒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食米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

0: 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气温24到31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在杭州调研一流创新生态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浙江各地多措并举护航高校毕业生。

0: 入选首批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1: 今年入夏以来，浙江用电负荷已累计11天突破1000千瓦，提前达到迎峰度夏水平。
0: 国内外新闻，
1: 工信部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六系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0: 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双方将继续直接谈判。

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一流创新生态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聚焦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打造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注入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加快

与入驻的开发者们交流，详细了解摩搭社区营造优良开源开放生态、赋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案例和做法，要求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更好推动创新成果源头供给和应用转化，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王浩强调，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强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推进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进一步提升

性服务业发展潜能，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新型消费，进一步创新消费模式、新场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昨天上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相约长三角文明乡风主题活动首场专场活动在嘉善举行。活动发布了示范区文明乡风公约及相约长三角文明乡风建设重点内容，为跨省域乡风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长。

提出共立文明相约、共树文明新风、共建文明阵地、共兴乡村文化四方面内容。如文明相约，三地将以毗邻区全国文明村为发起单元，推行一村记录三地互认评价体系。又如文明新风树立上，将聚焦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移风易俗问题，探索制定一

浙江电力了解到，浙江全社会最高用电负荷3号达到 1.1 亿千瓦，创今夏以来全省用电负荷新高。此前在5月20号，全省用电负荷自入夏以来首次破亿，比去年提前25天，至今已累计11天突破1亿千瓦，提前达到迎峰度夏水平。据国网浙江电力相关

0: 今夏全省最高用电负荷或将达到 1.42 亿千瓦，同比增长 8.4%。为保障电力供应，浙江已从发电、供电、送电三方面做好准备。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0: 成。采用时速350公里的双线无闸轨道设计，属超长大高速铁路梁集群工程。据了解，本次施工的南航道桥主跨364米，采用钢横结合梁斜拉桥结构，可满足3000吨级船舶通航。根据施工计划，南航道桥8月可实现主跨合龙，随后进行桥面板的安装和斜拉索挂设，最终完成上部结构施工。
1: 昨天

0: 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古田会议，从星星之火到复兴炬火。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120多名红四军代表、地方干部代表齐聚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会议3万余字的决议，明确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筑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古田会议在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古田会议精神穿越时空，照见来路，也照亮前路。

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还表示，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

0: 工信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六季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六季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六季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六季关联产业培育等一系列举措。
1: 中国消费者协会

0: 报告预计，现有产业碎片化政策导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在极端情景下，产出损失最高可达10.7%。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4月7号到5月27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

0: 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到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他英勇抗争的成果。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

0: 第九届地方选举结果昨天陆续公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韩国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赢得12席。同时进行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14个席位中赢得9席。韩国媒体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随着这次大胜，执政党将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第二年获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
1: 东非共同体当地时间4号发布声明，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